谢谢谢谢，我是郭老师，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谢谢。

生活和工作中，别逢人就低头，别逢人就诉苦。旁人终归是旁人，没几个人真把你的伤口当做自己的痛处。自己选择的路就向前走，再苦再累也别停下。这一生我们只需要认真的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心安理得的生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人们总是要对自己喜欢的人说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废话，真是好傻。不过还有更傻的，那就是有些话明明已经到了嘴边，最终却没有说出口。
1: 像我

不管别人怎么说，一个人的自信和骄傲是对待生命最大的恩赐。自信是美好生命唯一的入口，你必须从这个门进去，自己把自己的世界照亮了，再从骄傲的门中走出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也希望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你
2: 愿
3: 由我做主，
2: 音乐
3: 要有力量。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大家早上好啊，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跟我一起听听歌，感受近期的这些新歌推荐，还有呢一些朋友们推荐过来的歌曲。当然啦，最近在找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些歌特别的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来听，所以呢也集结在了今天的节目里。那我们听到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火箭少女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壮啊，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歌是真的非常的青春有活力，所以时不时的也要拿出来听听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虽然最近的汪苏泷有发他的新专辑，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去将他之前的一些热播的歌曲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说不定这也是你所喜欢的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收录在《21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全城热恋》。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在21世纪罗曼史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全程热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希丽娜依高，也是近期热播的一部剧集，叫做《良辰美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情感曲。希丽娜依高最近的她呢，就是为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一些音乐啊、歌曲啊，然后我觉得她也在尝试更多的曲风。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岁岁朝夕》，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睡睡朝夕》。那这首歌曲呢，作为这部剧集的女主的情感曲，也是由希林娜·逸高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就是通过这样描写生活当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的这种细节，然后来表达那种非常深情的、非常真切的，来衬托出男女主的这种感情线。而希林娜·逸高的声音呢，又是非常温暖而治愈的，所以能够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然后蔓延到岁岁朝夕。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是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部剧集的。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来自于张新成。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大家更多的是会想到他的作为演员的这些影视剧的作品。但是呢，这次他也用他的这样的一张专辑来跟我们表达了他在这个唱歌的这一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成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新成，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在三十岁这个太认识自己也刚开始认识自己的年纪，张新成也以歌手的身份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不适应症》。而这张专辑呢，抛开了过往创造过的那些角色，也有着不适应症的张新成，时而带着一些迷茫，时而又带着一些有趣，也会有这样的温柔柔软的时刻。所以这一次呢，听着那

些张扬却不张狂的歌手身份的张新成和他的不适应症，把所有人在有一些不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这样不适应的但却快乐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也是他在给30岁的自己一个特别的礼物和纪念。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听一下他的新歌《漫长的问候》。

0: 听到来自于周深的漫长的问候。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最近的周深新歌挺多的。我好像在前天刚播了一首他的新歌，那么今天就拿到了这样的一首。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寄相思寄哀思的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以这样的歌曲来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和那些英雄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世代铭记。
1: 搬走吧，百花丛丛，让歌声在想念的心底里风。
0: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郭靖的一首老歌，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宣泄》。

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深期》。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先来听一小段吧，来自于金志文的新歌，待会儿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听我的，
9: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0: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1: 你
10: 也不能
11: 让我做主。
9: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到节目当中来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配》，而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描述着当爱情陷入到暧昧的迷雾当中，我们总是在试探着徘徊的，然后来消耗着自我。而这首歌曲呢，就用这样的一种音乐来勾勒出了一场关于爱情规则变革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它不是沉溺于苦情，也不妥协于暧昧，而是以这样剥离的借力规则为核心，将一段情感剥离出这个困境里，然后呢有这样的一种清醒而骄傲的自身。而在音乐的叙事当中呢，也是在瞬间打破了以往传统情歌当中那种卑微等待的那种小调调，然后呢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有这样的一种在情感上的叩问。这种矛盾感好像就像是在情感当中理性和感性当中的一种博弈，爱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也不能掺杂各种杂质，它要坚定要专一，那如果不是就宁可不要。所以我觉得赵露思最近呢就是一直在发新歌，好像就是非常的希望将他近期的一些在就是专辑啊歌曲当中的努力，然后希望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就是我觉得这让人觉得很有希望，然后呢在他的身上你也能够看到就是那种他自己独有的这种我觉得很清醒的性格。所有的那些对他的恶评也好，然后就是污蔑他的黑稿也好，他都可以将这些放在身后，就安心的做自己啊。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要去太在意周围的人的眼光，就是努力的做好自己，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谢霆锋，好久没有听他的新歌了吧，继续要听。

听到的是来自于谢霆锋的新歌《坏习惯》，这也是英皇 Twenty Five， 这张专辑当中收到的一首歌。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集结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啊，比方说Boys 啊，然后还有那个容祖儿啊，就是等等，就是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有现场，就是我觉得是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专辑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蕙，我们要听到的是她的一首新歌《在爱情没有神话》，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我真的好怀念你》。

到这首歌来自于周蕙，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真的好怀念你。周蕙的声音就是那种甜而不腻的声音，你就可以从她的声音当中感受到那种情感的流动。而这一次呢，也为爱情没有神话这部剧集来现场好像刚好可以贴合到这个剧情，就是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就好聚好散，这样的歌词呢就精准地戳中了在爱恋当中的遗憾，将分开后的这种思念拉扯，故作洒脱和不舍娓娓道来。周蕙的声音是那种温润的又非常有张力的嗓音，将这种成年人在爱情当中的怀念与释怀交织，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心绪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很多80后的朋友，可能90后的朋友了解的也不多，我觉得80后的朋友对于周蕙这个名字应该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它是深刻的印在我们的青春的那个年代啊。虽然后期会有一些遗憾，但是呢好在终于拨开所有的就是迷雾，然后呢见到了他再一次的回归到乐坛当中来唱歌给我们听，这是一件让我们很开心的事情。接下来听到新歌推荐，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春日海海。

听到的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新歌，叫做《春日海海》。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陆先生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北京城市之歌》。这整首歌曲非常温润而坚定的笔触去书写这座古老都市的温度。那么它有胡同的烟火，有地毯的沉思，有红墙下掠过的风，有那些一幅一幅流动的记忆，它在徐徐地铺开生活的诗意。而这首歌呢，也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于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一首礼赞。那么你会觉得整个季节其实它都是流动的，有风有雨有阳光有细腻，而在编曲上呢，又是像丝绸一样走在街道上，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当中小号是这座城市的温度，它温暖而不张扬，而女生的和声穿梭在这首歌曲的间隙里，不复杂却能够勾勒出完整的人生频率，美好而藏在那些你可能会忽略的缝隙里。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而北京的美在于它从来不追问来处，也不会催促你的去留。有的人会选择扎根，有的人选择路过，有的人离开之后又回来。他见过太多的相聚与离别，却只是温柔地守望着，包容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你在即故乡。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一种

0: 属于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精神注脚。那么这首歌曲在告诉每一个在城市当中奋斗着的你，纵使人海拥挤，总有人会为你停留。可能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它可能不会是波澜壮阔的，却有的时候会泛起涟漪，会有一点挫折，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无助，但是有这样的城市依然可以勇敢的为你爱着整片天空下的每一天。
1: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傍晚的老天时长。
0: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我们要听到薛之谦的《人字拖》。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来自于曾沛慈的一首歌，叫做爱情怎么喊停。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新歌，把新歌推荐放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听到的是她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有演唱到主题曲，我们起来听听看吧。

听到这首歌，新歌推荐，来自于王菲的《主角》。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主题曲又出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剧情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整首歌曲带给大家这种氛围感，然后呢，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也会有很多的震撼在里面，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这样的一部剧集。我觉得除了在制作上，还有在歌曲的这种选择上，都有着它独特的这种氛围在，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电视剧和乐曲带给大家的时代浮沉和传承的这种雅韵。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歌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

希望你也是一个快乐的朋友。听到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杨丞琳啊，这首歌收录在他2008年的时候发的专辑《半熟鲜艳》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太烦恼》。

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太烦恼》，来自于杨丞琳。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新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次他送给我们的这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再遇见》。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为念念不忘这段旅程写下的纪念之作。从2023年到2025年，念念不忘一路成长，也让那些现场不断回响的瞬间凝聚成了一首关于重逢的歌。一路唱着，一路相伴，属于彼此的故事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响当中蔓延着，不断向前。所以这一次有了这样的一首歌，它叫做《再遇见》。

这首歌写下的是再遇见本身的意义。那么歌手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以此为原点，将人和人之间跨越时间的情感写成了互相奔赴，然后

后又重逢的期许，也会有对未来的一些笃定的回应。它是关乎于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心意，即使是明知岁月不停，仍然要继续朝着彼此向前。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将重逢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而周传雄呢，这次再度的携手索尼音乐发行了首支作品，这首歌曲更是映照出了很多含义的再遇见，是与歌迷们的再遇见，和舞台的再遇见，与音乐的再遇见，也是与更广阔未来的再遇见。那些在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记忆，就像是每一首歌在重复，在更新，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继续被推着向前。所以人海之间，我们依旧坚定地选择彼此，念念不忘，终将会有回响。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刘宇宁的歌，叫做《生当何为》。

开玩笑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Lin 的绕路，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二手车呀，图的是性价比，但是很多车主把车开回家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其实二手车到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上路兜风，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前任车主的使用习惯、保养记录您并不清楚，车上可能藏着各种定时炸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几项检查和保养。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啊，让您开的放心，用的安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先说一说所有燃油二手车呢都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更换全车油液，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防冻液、转向助力油，这些液体呢都有保质期，前任车主上一次什么时候换的您不知道，那么干脆全部换新。机油建议选全合成，对发动机保护更友好。刹车油呢用专业仪器测一下含水量，超标就必须要换。防冻液呢看颜色和冰点啊，不符合标准呢就换掉。油液是汽车的血液，血液干净了，全身的器官才能够正常工作，这笔钱是不能省的。换完之后，您就知道下一次该什么时候保养了。

说到第二个必做的项目呢，就是要更换三滤，机油滤芯、空气滤芯还有空调滤芯。机油滤芯随着机油一起换，这个不用说。那么空气滤芯呢，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如果堵塞严重，发动机吸气困难，动力下降，油耗升高，那么空调滤芯呢，直接关系到车内的空气质量。前任车主呢，可能几年没换过，打开一看，黑乎乎的一片，全是灰尘和霉菌。那么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呢，没多少钱，但是对车辆健康和成员健康影响很大。换完之后，您会明显的感觉到空调出风清新了，发动机响应也更灵敏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三个项目就是要检查轮胎和刹车系统。轮胎呢是二手车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要检查生产日期啊。轮胎的侧壁有四位数字，比如3520代表2020年第35周生。

产。如果轮胎超过五年，即使花纹还深，也要考虑更换，因为橡胶它会老化。那么另外就是要检查花纹的深度，磨损到指示块就必须要更换。检查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刹车系统的同样重要。刹车片的厚度少于三毫米就要换，刹车盘呢如果有深沟槽也要考虑更换。那么轮胎和刹车是保命的东西，这个千万别凑合。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二手车到手之后，用专业的电瓶测试仪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如果健康度低于40%，那么建议您直接换新的，免得哪天突然打不着火。全车灯光呢也要逐个检查，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倒车灯、雾灯，任何一个不亮都会影响安全。特别要留意刹车灯，很多车主呢自己看不到，需要别人帮忙踩刹车检查。不少二手车在购买的时候啊，有一些灯光是坏的，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小细节呢，花10分钟就能够检查完，关键的时候是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

检查底盘和悬挂系统，这个也非常重要，要把车升起来看一看底盘有没有磕碰锈蚀，重点要检查减震器有没有漏油，如果减震器上呢有油渍，说明已经失效，那么过坑的时候呢车身会晃动，检查各种橡胶衬套有没有开裂，下摆臂平衡杆胶套老化呢也会导致底盘异响，检查排气管有没有锈穿，三元催化器呢有没有被偷换，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牢上面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呢，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别等出问题了再后悔。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提到李宗盛，很多朋友对他的歌啊有这样的一个评价，说他是文笔啊非常的细腻，而且呢里面的一些内容是直戳人心，而且他的歌好多人都说是属于最懂女人心的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他创作的一些歌曲。凡人歌呢真的是立足于凡人的一些小事以及凡人的一些情感，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李宗盛是用这种最朴素的文字，也唱尽了普通人的这种奔波与心安。下面这首歌曲《鬼迷心窍》哈，其实这首歌也是李宗盛在飞机上啊突然有灵感写下的，他也是道尽了对一个人这种坚定的偏爱。歌曲也出自92年电视剧《末代皇孙》当中的主题曲。好，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啊。

听起来这歌确实是小有难度。其实很多歌曲啊，并不是说我唱不上去啊，或者说这文字啊特别绕口，而是里面这个情感啊确实难以去把握。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宗盛写的这种中年人的回望，里面也是藏着一生的故事和温柔。

别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首歌《十年磨一剑》呐、啊，中年的回望，人生的沉淀，所以说歌曲当中也充满了哲思和释然。即将听的是《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是《霸王别姬》当中电影的主题曲，和林忆莲合唱，把爱过又放手的这种遗憾也写得举重若轻。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提起演员叶童，大家第一时间呢总会想起荧幕当中经典的许仙，一路岁月沉淀，他也塑造了无数深入人心的影视角色。但是呢，褪去演员的光环走上音乐舞台的他，凭着独特醇厚自带故事感的嗓音，也是把心事温柔洒脱与情怀都唱进了歌声里。今天呢，我们这期专题就特别的一起去聆听叶童的歌声，在旋律当中去遇见不一样的他。好，第一首歌曲即将要听的是漫游记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总会说啊，步履匆匆，一路赶路一路奔波，常常呢忘记停下来好好享受当下。那叶童首张的个人主打歌漫游记，曲风啊比较轻松，像是在提醒每一个赶路的人，一定要放宽你的心境，放慢节奏，随性来度日，自在随心。好，一起就来听一听他的这首《漫游记》。

首给大家推荐的歌《等一个傍晚》。其实呢，我们想象一下啊，白昼落幕，晚风渐起的时候，每一个安静的黄昏都是藏着心底说不出这样的一种温柔和惦记。旋律当中的钢琴浅奏，弦乐绵长，所以说呢，叶童这样的一首《等一个傍晚》是一首特别适合静心聆听的抒情慢歌，而且呢，稍稍带沙哑温润的嗓音娓娓的诉说，这个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它也会抚平你的浮躁，安抚心绪。好，把这首歌就送给此刻正在独处正在放空的你，等一个傍晚。

很安静的一首歌，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其实在夜晚当中呢，我们总会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浪漫和温柔。同时想起了另外的一首歌《夜色恋人》，它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慵懒爵士的情调，萨克斯婉转的缠绕，搭配叶童成熟妩媚的一种唱腔吧，所以感觉这首歌曲的氛围感有一些微醺，同时呢又感觉非常的浪漫。好，一起来听听下面这首歌《夜色恋人》。

如诗，旋律婉转，古韵的编曲搭配深情的唱腔，一字一句都是牵挂和离别，思念与成全，清雅有意境，特别的耐人寻味。我们一起静静来聆听叶童的这首古风金曲《两地书》。

0: 如潮汹涌，季节性的我，
1: 不一样的我。这首歌一辈子活在别人的标签里，不如勇敢做独一无二的自己，这也就是这首歌曲呢它的励志所在。旋律也是铿锵有力量，而且一同用歌声诉说着半生通透啊，打破固有的印象，不被年龄定义，活出了自己的光芒和姿态。所以说呢，当你感觉迷茫疲惫的时候，推荐大家听听这样的一首歌，也给自己一份勇气。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提到叶童，我感觉绕不开千年等一回，岁月流转，旋律依旧动人。叶童和张雅芝同台演绎的版本呢，自带情怀和故事感，真的是深情绵长。我们首先来听的这首歌曲就是《千年等一回》，送给所有怀旧的听众朋友。

不再犹豫这首歌也是抛开了这种温柔抒情，切换到了热血摇滚的风格。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不再犹豫。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跳楼机》啊，即将来听的《最美的一天》这首歌曲，曲调很温暖，歌声轻柔，满是岁月静好，知足安然的这种幸福的感觉。生活起落沉浮，也愿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拥抱每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刻。

从温柔治愈、国风深情到经典怀旧、热血洒脱，我们也听到了屏幕之外、歌声之中最真实的叶童。也希望呢，这样的一首首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检查和保养。刚才说了燃油车，接下来说一说新能源的二手车的特殊检查项目，电池的健康度，这个可是电动车的心脏，用专业的设备来读取电池管理系统数据，看一看电池的压差、健康度、循环次数，如果电池健康度低于80%了，续航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要谨慎购买。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呢是高压系统，检查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接口有没有松动，这些涉及安全一定要找专业的店来检测。第三呢是充电系统，用不同的充电桩试充几次，看一看充电是否正常，有没有跳枪的现象。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三电系统，买回来之后啊一定要做一次专业检测，心里面才会有底。

新能源车到手之后还要注意这几项啊，检查小电瓶的情况。很多车主不知道电动车呢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供电，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是无法启动的。检查动能回收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找个下坡路段试一下，看一看回收力度是否稳定，检查空调的热泵系统。新能源车的暖风系统呢比较复杂，制热效果不好的话冬天会很难受。另外新能源车的高压部件保养周期和燃油车不同，建议查阅原厂手册，了解下次保养时间和项目。电动车呢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电的部分同样需要精心呵护。想问

0: 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内饰清洁和消毒呢都不能少。二手车的内饰、方向盘、挡把、座椅、门把手都是前任车主天天摸的地方，细菌肯定不少，建议做一次深度的内饰清洁，用专业清洁剂擦洗座椅、顶棚、地毯，然后呢用蒸汽消毒机给车内杀菌。空调系统呢要做一次清洗除味，如果车内的异味很重，那么也可能是地毯下有积水或者是蒸发箱发霉，需要彻底的检查。您每天坐在车里呼吸的空气呢直接来自车内，干净的内饰不仅是看着舒服，对健康也有好处。

最后再来说一说保养记录和随车文件。二手车到手之后呢，第一时间要确认保养手册、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等文件是否齐全。如果前任车主呢有完整的保养记录，可以参照记录安排下次保养。如果没有记录，那么就按零起点重新建立保养档案。还要检查车辆登记证、行驶证、保险单是否齐全一致。如果车辆还在质保期内，确认一下保修条款是否对第二任车主有效。有些品牌呢要求过户之后重新登记才能够享受质保，那么把这些文件

0: 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古筝和胡琴勾勒出古典的韵味，歌词满是离别的愁绪，它就是《南诀别》。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他的一个翻唱的版本《男诀别》。这首歌歌词呢是旋律婉转优美，把恋人之间难舍难分的情愫诠释得淋漓尽致，适合独自品味。

这首《白石溪》是经典古风的翻唱，曲风清新又带着淡淡的伤感，歌词描绘出了白石溪畔的爱情故事，旋律悠扬，很有画面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故人语》这首歌，以语为背景，旋律忧郁，歌词满是对故人的思念。那么这首歌呢，名字很有趣，叫《故人》。

这里是音乐之声广播，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光影在歌唱，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在13点的时候呢，我们将收听情感故事、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画离弦》。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讲述人卓音。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讲述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陈桂英52岁，下岗快10年了，半辈子都在忙，上班、结婚、带孩子，伺候老人，日子像踩在缝纫机踏板上，一下一下没有停过，也没怎么开心过。

的女儿一直很，她很拧巴，她强势节俭，嘴硬。女儿敏感好强，爱顶嘴，从小到大很少好好说话，更别说抱一下说一句爱你。在女儿心里，她就是严格的妈妈，而女儿永远是不够好的女儿。2021年的春节，他们一起去看《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一开始觉得就是一部搞笑片，可越往后看越不对劲儿。那一刻，他们的眼泪突然崩了，止都止不住。女儿想起妈妈一辈子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省吃俭用供她读书，结婚时偷偷塞给她一个存折。可是从小到大，她却总是和妈妈较劲，嫌她唠叨，嫌她土，嫌她不懂自己。散场之后一路哭回家，回到家里，她突然发现妈妈头发白了一大半，背也驼了。于是女儿轻轻地抱住她，她一愣，身体僵硬，问怎么了。埋在妈妈的肩膀上憋了半辈子的话终于说出了口，妈，对不起，还有妈，我爱你。那天之后，母女俩变了，女儿开始主动陪她买菜、聊天、晒太阳，妈妈也不再是事事都管孩子，学会了笑着听她说话。原来爱不是争输赢，更不是比谁更硬气，而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放下骄傲，好好拥抱那个最爱你的人。

儿子上小学五年级时，突然变得特别的怯懦，课堂上不敢举手发言，就连参加班级朗诵比赛都因为紧张而忘词，哭着跑下了台。从那以后，他总是低着头说我不行。我心里急得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导他。偶然间看到《疯狂动物城》的海报，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组合看着就很有活力。我想着这部讲坚持梦想的动画或许能给孩子一点力量，我特意挑了个周末下午，买了他最爱吃的爆米花和草莓汁，牵着他的手走进了影院。电影开场以后，儿子很快的就被朱迪的故事吸引了。

当这首主题曲响起的时候，看到朱迪作为一只小兔子不顾所有人的质疑非要当警察，还被分配去贴罚单的时候，儿子小声地嘟囔着，他好像有点傻，明明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我了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继续陪他看着。后来朱迪和尼克一起追查失踪案，遇到了无数的麻烦，被警察局长否定，甚至差点放弃了当警察的梦想。当朱迪站在夕阳下的草地上，对着尼克说，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的时候，我悄悄地转过头看，发现儿子攥着爆米花的手紧了紧眼睛。

最让我触动的是结尾，朱迪成了动物城的英雄，站在讲台上说，任何人都能成就任何事。那一刻影院里响起了掌声，儿子突然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说，妈妈，我想再一次尝试一下朗诵比赛。我鼻子一酸，用力点头。回家的路上，他一路都在念叨朱迪的台词，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不少。后来他主动找老师申请了第二次朗诵的机会，每天放学回家都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比赛那天，他虽然还是有点紧张，声音微微发颤，但是全程没有忘词，流畅地完成了朗诵。下台的时候呢，他朝我比了个胜利的手势，笑容灿烂的像电影里的阳光。

就是那部《疯狂动物城》，我们后来又一起看了三遍。每次看到朱迪奔跑的身影，儿子都会说：“妈妈，我也要像他一样，做一个不放弃的人。”原来，好的电影从来都不是说教，而是悄悄地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名为勇气的。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二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说到好看的电影排行，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奥斯卡。奥斯卡呢是创办于1929年的历史最为悠久、最权威性的专业性的电影奖项。这一奖项呢在全球具有非常好的影响力，一般的每年举办一次。那么在奥斯卡举办期间呢，有很多电影啊都是前来报名来争夺提名和奖项。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在奥斯卡当中获得非常好的美誉度的一些

首先我们来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罗马假日。罗马假日呢，是1953年拍摄的浪漫爱情片，故事讲述了一位欧洲某公主与一个美国记者在意大利罗马一天之内发生的浪漫故事。影片呢由奥黛丽·赫本主演，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好莱坞黑白电影的经典之作。

再关注一部叫做《瞬息全宇宙》。那么《瞬息全宇宙》是一部奇幻的喜剧电影，它上映在2002年，影片的整体是十分的天马行空。这部电影呢，它主要讲述了一个故事，不像其他的科幻片呢，把剧情设定为像拯救人类呀、拯救亲人呐、或者是大事情上。

来关注一下指环王三王者回归。指环王王者无敌是指环王系列电影的第三部，它讲述了为了完成摧毁魔界的使命，那么主人公前往末日火山，合力捍卫世界。尽管旅途当中呢不断面临重重的危机和挑战，那么远征队呢还是奋力迎向最光荣的魔界圣战。这部电影的每个镜头都能和自然风光结合的天衣无缝，成为模型动画和动作捕捉的典范操作。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盘点好莱坞和奥斯卡当中比较好看的电影。我们来说一个和童话有关系的电影，就是《木偶奇遇记》。《木偶奇遇记》呢，是改编于同名的童话小说，讲述了小木偶被造他的木匠盖比特取名为匹诺曹，同时又被善良的仙女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呢，他必须通过勇气、忠心以及诚实的考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男孩子的故事。这部电影呢，非常考究它的细节，角色的动作呢也很细腻，画面呢又很突出优美，而且呢还有宏大的场面、复杂的布景，整体的制作水准都是非常高的，其实可以让孩子们看一看。一部也很适合孩子们看的叫做《小飞象》。《小飞象》这部电影呢，主要讲述了马戏团里的小象丹波因为长着一对超大的耳朵而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在一群乌鸦的帮助之下，丹波终于克服心理的障碍，用耳朵去飞行，成为人们心目当中真正的明星故事。这个影片呢，不仅具有高超的动画的技巧以及生动鲜明的动画形象，而且呢，还通过简单的故事道出了永不消逝的人生真谛，蕴含的哲理让人受益匪浅。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是光影课堂，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奥斯卡获奖的一些电影。接下来说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奇迹男孩》。《奇迹男孩》呢是根据一部小说改编的，讲述了一位有面部缺陷的小男孩如何进入普通学校并重拾自信，积极面对生活的励志故事，可以说也是一部励志电影。

部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它是由英国导演执导的，也是根据印度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改编而成的。讲述的是在贫民窟的印度街头，少年贾马勒参加的电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他的目的呢是要找回失踪的女朋友，因为他女朋友对这个电视节目是十分的热衷。但是当他随即获得高额奖金的时候，却被人揭发有作弊的嫌疑，而后呢想方设法进行解决的故事。这部影片呢获得了最佳导演奖等7项大奖。

再来关注一部电影叫《沉默的羔羊》，它是根据小说家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故事呢，继承了好莱坞恐怖片的传统，然而呢，影片的叙事方式却突破了恐怖片的模式，它颇具匠心地将恐怖片和侦探片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心理悬疑片，两位主角的斗智戏是扣人心弦，一个想利用后者越狱，另外一个呢，想利用对方的心理分析去搜寻另一名杀手。男女主角有精彩绝伦的表演。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示人，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是不是有些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心城，就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心人，经过一副情绪的说点想不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肩帮你唐突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树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李健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袖手旁观，仿佛唯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嗓音才能够唱出歌曲里的苦情。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

0: 谢谢，谢谢，
1: 谢谢东老师，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谢谢。

生活和工作中别逢人就低头，别逢人就诉苦，旁人终归是旁人，没几个人真把你的伤口当做自己的痛处。自己选择的路就向前走，再苦再累也别停下。这一生我们只需要认真的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心安理得的生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人们总是要对自己喜欢的人说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废话，真是好傻。不过还有更傻的，那就是有些话明明已经到了嘴边，最终却没有说出口。

0: 不管别人怎么说，一个人的自信和骄傲是对待生命最大的恩赐。自信是美好生命唯一的入口，你必须从这个门进去，自己把自己的世界照亮了，再从骄傲的门中走出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也希望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也许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

而最终跟你共度一生的人，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人。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一个人。

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一听到郝云的这一首歌就感到非常的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很喜欢老北京的韵味，那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生活气息。歌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梦想和故事，听着音乐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旧时代，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看着电视机里的奥运会，夕阳下的一切都值得用快门来记录。未来已经到来，但好像少了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在生命某个特别的阶段爱过一个人？因为他给你糟糕的生活带来了些许阳光，因为他帮助你克服了某个难关，还因为他陪伴你度过了某个阶段，于是你喜欢上了他，并且一直傻傻的付出。你想把自己化作一把伞，给他遮风挡雨，你想倾尽所有对他好，只要他能开心。你总是努力地把最好的给他，哪怕自己受到伤害，也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崔阿扎，算了。

可是尽管你爱得这么用力，但他的一句算了便代表着你们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眼泪是真的，誓言是真的，心是真的，可是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 89.0，
7: FM 89.0。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7: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实。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错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点3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刘宇嘅家。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座城，一座城，一个人与一个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音乐，好时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到这一时间的音乐好时光。此刻的旋律缓缓响起，空灵的嗓音一出来呢，相信很多人

然瞬间就被拉回到属于王菲的那一段专辑的时光。今天呢，我们不谈喧嚣的那些流行的新的歌曲，只谈一场音乐的传世经典，王菲的1994年发行的这一张国语专辑。这一张专辑呢，就像是一片非常澄澈的天空，干净辽阔，又带着淡淡的温柔和怅然。20多年过去了，依旧是无数乐迷的白月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一张专辑当中去，细细的品味，细细的聆听，聊一聊关于这一张专辑的创作故事，还有音乐格调，也着手的去聆听每一首音乐背后的心事。

这张专辑的创作灵感我们来聊一聊。90年代的王菲呢，已经褪去了她那种青涩的感觉，开始呢创立属于自己的那一种独立的音乐气质。那天空这张专辑呢，是以心境和情爱为核心灵感，没有说浓烈的嘶吼的爱恨，而是捕捉到都市人的那一种细腻内敛的情绪，还有暗恋的那种羞涩感，爱而不得的遗憾，独处时的寂寞，释放之后的那一种内心的温柔。那整个创作团队呢，是偏向于简约抒情的打造思路哈，放弃了那些繁复的编曲，着重呢放大呢人的心声的那些质感哈，搭配着王菲的那一种天生的空灵的嗓音，模拟出那一种仰望天空的一个状态。抬头呢就是广阔的天地，心底呀藏着一些细碎的情思，浪漫寂寞也把成年人的那一种含蓄的心事呢融合到歌声当中。我们接下来听本张专辑的第二首歌曲哈，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这一首音乐，名字叫棋子。

0: 我觉得这首《秦死》还是挺有共鸣的啊，先来让它循环一下。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呢不知不觉进入到棋盘当中，已经成为别人名副其实的棋子，任人在摆布了哈。可能在情感当中啊，棋手呢棋艺是非常的了得的，你呢就慢慢的迷失了灵魂，无法自拔，受伤了，伤了尊严。曾经的多少次呢，多少次呢，你也试图去走出这一盘棋局，但是你发现你还有另外一个棋局，棋手又为你安排了另外一个棋局，你没有坚强的防备，也没有勇敢的退出，一次又一次的想要逃脱别人为你布下的这个局，却陷入到另外一个困境当中。你已经伤透心，明知道永远没有胜利的可能，还是会傻傻的愿意去待着，不愿离开。难道永远甘愿于任人去摆布吗？说起来就很像爱情当中、情感当中的那一个没有被爱的你。
1: 没有逃脱的幸运。
0: 其实不管在爱情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职场、事业呀，这些各个方面，可能都会进入到别人的棋局当中。你付出了一些真心，但是没有换回到应该得到的，最后发现自己迷茫了，走不出去了。还是那一句话吧，当你能够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是不开心的，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了剥夺，就要选择离开吧。这个是为自己好的一种选择，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来听这一首王菲的《天使》。

一首音乐，名字叫《影子》。一位网友说，最近真是迷上了王菲的歌曲哈，她的主角还有影子，还有乘客。之前呢，很早的时候听过，当时没有觉得特别的感觉，觉得一般。最近再次听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好像听懂了，很有内涵的音乐啊！已经单曲循环很久了，从听第一首音乐是王菲的那一首《传奇》。然后呢就开始爱上了他的歌曲，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听之前觉得并不是那么好听的王菲的音乐，然后疯狂的单曲循环。王菲的歌曲仿佛是见证了这些十几年内心的变化哈。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

这张国语专辑《天空》呢，是华语乐坛九零年代非常有标志性的经典专辑哈、啊，专辑也是王菲国语专辑当中的里程碑。专辑呢一经发行，销量口碑是双爆，横扫了当年各大音乐奖项，不仅呢让它是国民度再次的上了一层楼，更重新定义了华语抒情音乐的表达形式。时到今日呢，《天空》这张专辑仍然是华语乐坛的人声演唱抒情编曲的教科书。

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誓言》，旋律可以说呢带着一点点洒脱和倔强，不同于以往的曲目的悲伤的那种感觉哈。这首歌是多了几分的果敢，许下的誓言呢，或是铭记，或是释怀。歌声里有奔赴爱的勇气，也有看淡过往的那种坦然，温柔当中有着一股韧劲儿。

关于王菲的专辑咱们欣赏到这儿哈，还有一点时间，我看有网友推荐的歌曲，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那一些比较好听的，像世界赠予我的如愿呢，这样的一些歌曲，还有红豆，那么一一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世界赠予我的。

很治愈的一首歌曲，世界赠予我的。有人说人生嘛，赠予我们什么都应该欣然的接受，我们终究是平凡的人，抓不住的东西太多了。世界赠予我一场病，但需要我自愈，粗茶淡饭不要紧，朋友散场没有关系，只要你拥有着热气腾腾的灵魂，日子就不会差。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呢，难过归难过，生活归生活，关关难过关关过，世事难熬世事熬，能挺过去，人生啊就会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人生呢，就是在不断起伏当中去演绎着美丽的故事。我觉得这位网友说的非常的全面，说的非常的好啊。那接下来依旧和大家来分享网友推荐的歌曲，王菲的《如愿》，也祝所有的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有如愿的生活。

0: 着脸。
1: 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啊？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9: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景海心的歌飞走了。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你飞到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从前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愿得一人心，可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你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生。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俩。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我的音乐，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第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生活最爱开玩笑，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而最终跟你共度一生的人，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人。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一个人。

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一听到郝云的这一首歌就感到非常的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很喜欢老北京的韵味，那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生活气息。歌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梦想和故事，听着音乐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旧时代，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看着电视机里的奥运会，夕阳下的一切都值得用快门来记录。未来已经到来，但好像少了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在生命某个特别的阶段爱过一个人？因为他给你糟糕的生活带来了些许阳光，因为他帮助你克服了某个难关，还因为他陪伴你度过了某个阶段，于是你喜欢上了他，并且一直傻傻的付出。你想把自己化作一把伞，给他遮风挡雨，你想倾尽所有对他好，只要他能开心。你总是努力地把最好的给他，哪怕自己受到伤害，也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崔阿扎。

是尽管你爱得这么用力，但他的一句算了便代表着你们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眼泪是真的，誓言是真的，心是真的，可是算了，都怪时间了。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二手车呀，图的是性价比，但是很多车主把车开回家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其实二手车到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上路兜风，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前任车主的使用习惯、保养记录您并不清楚，车上可能藏着各种定时炸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几项检查和保养。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啊，让您开得放心，用得安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先说一说所有燃油二手车呢都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更换全车油液，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防冻液、转向助力油，这些液体呢都有保质期，前任车主上一次什么时候换的您不知道，那么干脆全部换新。机油建议选全合成，对发动机保护更友好。刹车油呢用专业仪器测一下含水量，超标就必须要换。防冻液呢看颜色和冰点啊，不符合标准呢就换掉。油液是汽车的血液，血液干净了，全身的器官才能够正常工作，这笔钱是不能省的。换完之后，您就知道下一次该什么时候保养了。

空气滤芯还有空调滤芯，机油滤芯随着机油一起换，这个不用说。那么空气滤芯呢，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如果堵塞严重，发动机吸气困难，动力下降，油耗升高，那么空调滤芯呢，直接关系到车内的空气质量。前任车主呢，可能几年没换过，打开一看，黑乎乎的一片，全是灰尘和霉菌。那么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呢，没多少钱，但是对车辆健康和成员健康影响很大。换完之后，您会明显的感觉到空调出风清新了，发动机响应也更灵敏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三个项目就是要检查轮胎和刹车系统。轮胎呢是二手车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要检查生产日期啊。轮胎的侧壁有四位数字，比如3520代表2020年第35周生产。如果轮胎超过5年，即使花纹还深也要考虑更换，因为橡胶它会老化。那么另外就是要检查花纹的深度，磨损到指示块就必须要更换。检查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刹车系统呢同样重要。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要换，刹车盘呢如果有深沟槽也要考虑更换。那么轮胎和刹车是保命的东西，这个千万别凑合。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二手车到手之后，用专业的电瓶测试仪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如果健康度低于 40%， 那么建议您直接换新的，免得哪天突然打不着火。全车灯光呢也要逐个检查，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倒车灯、雾灯，任何一个不亮都会影响安全。特别要留意刹车灯，很多车主呢自己看不到，需要别人帮忙踩刹车检查。不少二手车在购买的时候啊，有一些灯光是坏的，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小细节呢，花10分钟就能够检查完，关键的时候是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

检查底盘和悬挂系统，这个也非常重要，要把车升起来看一看底盘有没有磕碰锈蚀，重点要检查减震器有没有漏油，如果减震器上呢有油渍，说明已经失效，那么过坑的时候呢车身会晃动，检查各种橡胶衬套有没有开裂，下摆臂平衡杆胶套老化呢也会导致底盘异响，检查排气管有没有锈穿，三元催化器呢有没有被偷换，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牢上面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呢，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别等出问题了再后悔。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检查和保养。刚才说了燃油车，接下来说一说新能源的二手车的特殊检查项目，电池的健康度。这个可是电动车的心脏，用专业的设备来读取电池管理系统数据，看一看电池的压差、健康度、循环次数。如果电池健康度低于80%了，续航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要谨慎购买。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呢是高压系统，检查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接口有没有松动，这些涉及安全一定要找专业的店来检测。第三呢是充电系统，用不同的充电桩试充几次，看一看充电是否正常，有没有跳枪的现象。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三电系统，买回来之后啊一定要做一次专业检测，心里面才会有底。

电瓶亏电，车同样是无法启动的，检查动能回收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找个下坡路段试一下，看一看回收力度是否稳定，检查空调的热泵系统，新能源车的暖风系统呢比较复杂，制热效果不好的话冬天会很难受。另外，新能源车的高压部件保养周期和燃油车不同，建议查阅原厂手册，了解下次保养时间和项目。电动车呢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电的部分同样需要精心呵护。

新能源车到手之后还要注意这几项啊，检查小电瓶的情况。很多车主不知道电动车呢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供电。小电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内饰清洁和消毒呢都不能少。二手车的内饰、方向盘、挡把、座椅、门把手都是前任车主天天摸的地方，细菌肯定不少，建议做一次深度的内饰清洁，用专业清洁剂擦洗座椅、顶棚、地毯，然后呢用蒸汽消毒机给车内杀菌。空调系统呢要做一次清洗除味，如果车内的异味很重，那么也可能是地毯下有积水或者是蒸发箱发霉，需要彻底的检查。您每天坐在车里呼吸的空气呢直接来自车内，干净的内饰不仅是看着舒服，对健康也有好处。

最后再来说一说保养记录和随车文件。二手车到手之后呢，第一时间要确认保养手册、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等文件是否齐全。如果前任车主呢有完整的保养记录，可以参照记录安排下次保养。如果没有记录，那么就按零起点重新建立保养档案。还要检查车辆登记证、行驶证、保险单是否齐全一致。如果车辆还在质保期内，确认一下保修条款是否对第二任车主有效。有些品牌呢要求过户之后重新登记才能够享受质保，那么把这些文件理顺了以后，用车保养才能够有条不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算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9: 我的音乐，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示人，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

疼，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说点消息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肩膀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容。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

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1: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9: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9: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0: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1: 我的音乐，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

续收听，继续收听。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错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点3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

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的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李健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袖手旁观，仿佛唯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嗓音，才能够唱出歌曲里的苦情。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

生活和工作中别逢人就低头，别逢人就诉苦，旁人终归是旁人，没几个人真把你的伤口当做自己的痛处。自己选择的路就向前走，再苦再累也别停下。这一生我们只需要认真的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心安理得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人们总是要对自己喜欢的人说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废话，真是好傻。不过还有更傻的，那就是有些话明明已经到了嘴边，最终却没有说出口。

是对待生命最大的恩赐，自信是美好生命唯一的入口。你必须从这个门进去，自己把自己的世界照亮了，再从骄傲的门中走出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也希望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景海心的歌飞走了。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你飞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愿得一人心，可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你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生。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两个。

0: 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四个人，第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是共度一生的人。生活最爱开玩笑，你最爱的往往没有选择你，最爱你的往往又不是你最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而最终跟你共度一生的人，偏偏不是你最爱，也不是最爱你的人。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的那一个人。

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一听到郝云的这一首歌就感到非常的亲切，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很喜欢老北京的韵味，那是一种让人很舒服的生活气息。歌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梦想和故事，听着音乐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旧时代。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看着电视机里的奥运会，夕阳下的一切都值得用快门来记录。未来已经到来，但好像少了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在生命某个特别的阶段爱过一个人？因为他给你糟糕的生活带来了些许阳光，因为他帮助你克服了某个难关，还因为他陪伴你度过了某个阶段，于是你喜欢上了他，并且一直傻傻的付出。你想把自己化作一把伞，给他遮风挡雨，你想倾尽所有对他好，只要他能开心。你总是努力地把最好的给他，哪怕自己受到伤害，也总能找到理由安慰自己。崔阿扎。

可是尽管你爱得这么用力，但他的一句算了便代表着你们真的只能走到这一步了。眼泪是真的，誓言是真的，心是真的，可是算了，都怪时间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歌或许旋律不是最动听的，可前奏响起就忍不住循环。就像有一些人，或许不是世上最好的，可见过一眼就成为永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需要第一次，第一次听一首歌，第一次爱一个人，第一次亲吻，第一次吵架，第一次等待，第一次面对失去，第一次学习遗忘，第一次有太多的美好。可是很多人的那些美好的第一次都只能停留在回忆里。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和你拥有过很多很多美好的第一次，也曾经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可惜不是你，可惜以后的每一次都不再是你。

其实能一首歌把你唱哭的人不是最苦的，真正苦的是听歌的人。你唱你的故事，你的相思，你的领悟，而我只能听着一首歌，想着一个人，吞下一身的苦。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听到的歌来自 By Two， 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是在2008年，那个时候他们16岁，有着属于90后精彩灿烂的光和热，这首歌一样爱着你。

首歌是他们专辑当中抒情慢歌的第一主打，无论是节奏还是传递出来的挚爱真心，都尽他们最大的可能来表达。90后并不是只有玩乐的心态，在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对爱情不离不弃的忠诚和坚守。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知道陈绮贞是在某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她抱着吉他，闭着眼睛轻轻地哼唱。一个30岁的女人用少女般的清澈声音给我们唱出旅行的意义。你会发现她有一种奇特的魅力，游走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的边缘，然后倔强地抱着吉他浅吟低唱，瘦弱的外表下面有一种强大的魅力，最初的期

喜欢陈绮贞一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理由。我喜欢她的声音，她简单而流畅的旋律。这首歌很乐观，我们可以从歌曲当中了解到，只要有梦想在，你的梦可能就会实现。所以不要害怕失败，就算回不到那个最初的起点又怎么样呢？至少我们收获了沿途的努力和付出。

想必和我一样喜欢阿妹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她的歌里总有一首歌有着我们自己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一天一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演，每一个都那么真实，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平静地给别人分析和建议，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却会那么的措手不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喜欢上蔡健雅的那个年代，是高音女声大行其道，突然有一个有点低沉又沙哑的声音，会给人一种黯然的温暖。她的一些歌曲也曾经陪我度过人生当中一些和爱情有关的日子。这首歌《无底洞》。

在又一段感情当中，我们真的那么爱穿梭于每一段感情吗？其实应该只是为了一种叫爱的东西。听他的歌不需要想太多，一个安静的午后可以是任何器材，耳机也好，音响也罢，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播放器，选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什么都不做，任由音乐在房间里流淌。

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早上急着上班，启动车辆却发现没动静，极大可能是电瓶亏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打电话叫救援，还是自己想办法呢？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自己动手解决电瓶亏电问题并不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电瓶亏电的那些事儿，从搭电救援到应急启动，从预防措施到电瓶更换，手把手教您快速解决问题，让您不再被亏电困在路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凯琪的苏州河。

先说一说电瓶亏电的常见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长时间的停放，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呢依然在耗电，一般停两周以上就可能亏电。第二个原因就是熄火之后忘记关灯或者是车内的电器，一晚上就能够把电瓶耗光。第三个原因是发动机故障，行驶当中不充电，电瓶一直处于放电的状态。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电瓶老化，用了三五年以上，存电能力下降，稍微放几天呢就可能亏电。第五个原因就是短途行驶频繁启动，每一次启动消耗的电量还没充回来就又熄火了，电瓶长期处于亏电状态，了解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

如果电瓶亏电了，最常见的自救方法呢，就是搭电救援。搭电呢，需要一辆有电的车辆和一对搭电线。操作步骤呢，要严格遵守顺序。第一步，两车靠近，但不要接触，关闭所有用电设备。第二步，红色夹子先夹亏电车电瓶正极，再夹救援车电瓶正极。那么第三步呢，黑色夹子先夹救援车的电瓶负极，再夹亏电车发动机金属部位啊，千万不要直接去夹负极。那么第四步呢，启动救援车，踩油门，然后提高转速，再启动亏电车。第五步，亏电车的启动之后呢，按相反的顺序取下夹子，先取黑色，再取红色，这个顺序千万不能乱，否则很可能会短路烧坏电瓶。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搭电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事项必须要牢记。第一呢，就是搭电线要足够粗，太细的电流不够可能打不着火。第二呢，就是正负极绝对不能加反，否则会瞬间烧毁电瓶和车上的电子设备。第三呢，就是亏电车启动之后不要马上熄火，让发动机运转20-30分钟给电瓶充电。第四，如果搭电之后呢仍然无法启动，可能是电瓶彻底报废或者是启动机故障，需要专业的检修。第五，搭电的时候千万别让夹子互相触碰，会产生火花。第六呢，有些豪华车对搭电有特殊要求，最好是要先查一下手册，安全第一，别盲目操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除了搭电，还有一种更方便的工具，就是应急启动电源。它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平时呢放车上备着，亏电的时候直接加上就能启动。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红色夹子夹电瓶的正极，黑色夹子夹发动机的金属部位，然后确认夹紧之后再按下启动按钮，然后正常点火。启动成功之后呢，拆下夹子就可以了。应急启动电源的好处就是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自己就能够搞定。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容量越大越好，至少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然后要带过充过放短路保护功能，平时呢要定期充电保持电量。一个应急电源呢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关键的时候啊却能够帮上大忙。

预防电瓶亏电，日常使用呢要注意这几点。第一，熄火之前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包括大灯、空调、音响、点烟器等等。很多车主熄火之后才发现大灯还亮着。那么第二呢，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在熄火状态之下再使用车内的电器，比如听音乐、给手机充电。电瓶的电量有限，用不了多久就会亏电了。第三呢，如果车辆需要长期停放，建议要断开电瓶的负极，或者每周启动一次，运转15到20分钟给电瓶充电。那么第四呢，就是要加装电器的时候要注意，行车记录仪、 GPS 等设备呢，如果接在长电上，熄火之后呢还在耗电，那么建议要接在 ACC 电源上。第五，定期检查电瓶的桩头，如果出现白色氧化物，那么用开水冲掉，涂点黄油，能够防止氧化。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快速解决电瓶亏电的问题，刚才说了搭电和应急电源等等，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聊如何预防亏电。电瓶呢也有使用寿命，一般免维护电瓶能够用2到5年，加水的电瓶的寿命稍长，如果出现这些信号呢，就说明电瓶快不行了。启动的时候感觉无力，发动机呢转动缓慢，大灯亮度明显变暗，特别是怠速的时候，仪表盘电瓶灯在行驶当中亮起，说明发电机不充电或者是电瓶存不住电，电瓶外壳鼓包漏液，这个就必须要更换了。如果发现这些症状，别等亏电了再换，提前换新的更安心。电瓶性能下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一旦彻底失效，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0: 换电瓶的时候呢，该怎么选？首先要看容量，原车电瓶上面标的这个安时数，比如60安时，那么新电瓶容量呢不能低于原厂的标准。其次看冷启动电流 CCA， 那么这个数值越大，冬天启动就越有力。第三呢，看品牌，瓦尔塔、风帆、骆驼、汤浅等等都是知名品牌，质量呢有保障。第四要看类型，现在大多数车用的是免维护电瓶，不用加水省心。如果是老车需要加水电瓶的话，那么要注意定期检查液面。换电瓶的时候要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有些车呢换电瓶之后要重新设置车窗时钟等等，最好去专业的店来更换。
1: 是的。

那么很多车主会问啊，电瓶亏电之后搭电启动跑一跑能充满吗？这要看亏电程度和行驶的工况，如果只是轻微的亏电，跑半个小时以上能充个七七八八，但是如果亏得很严重的话，那么电瓶完全放空，光靠发动机充电很难充满，最好用专用的充电机慢充一夜，把电瓶彻底激活。如果反复亏电，那就说明电瓶已经这个硫化严重了，充电也救不回来，那么就直接换新啊。另外短途行驶多的车的话，建议每隔一个月用充电机给电瓶补一次电，能够大大的延长电瓶寿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下新能源车的小电瓶问题啊，纯电动车和混动车呢也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行车电脑等等供电。如果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无法启动。新能源车的小电瓶亏电的搭电方法呢和燃油车一样，但是要注意搭电之前呢一定要确保车辆处于断电状态。有些车型的高压系统呢有特殊要求，另外新能源车长期停放，建议把小电瓶负极断开，或者定期启动车辆，让 DC-DC 转换器给12伏的电瓶充电。小电瓶虽然不负责启动发动机，但是它的健康同样重要，千万别忽视了。

关店是前提，电瓶寿命3-5年启动无力就该换，那么长期停放断负极，定期充电保健康。电瓶亏电呢是常见问题，只有掌握了正确方法，自己就能够轻松解决。备一套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平时养成好习惯，您的爱车呢就永远不会因为没电把您扔在路上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总结一下今天的电瓶亏电自救攻略，搭电救援按顺序，红色正极，黑色地啊，应急电源备车上，关键时刻自己起，预防亏电靠习惯，熄火。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1: 我不要将你多绑住，一秒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情歌，我是紫金。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犹豫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残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身价，摧残你的身心，削减你的热情。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被送进冶炼厂的都是矿石，出来的却分出了金铜铁和矿渣。凡事多找方法，少找借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在奔跑向前。
2: 可

有几种人我真的佩服得不要不要的，一种呢是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人，一种是能按时睡觉的人，一种是说起床就能起床的人，而一种是说忘就能够忘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以上这几种当中的一种，欢迎通过节目之外的方式告诉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